0: 福音 and Sam FS 清凉的风，
1: 是的啊，其中唱到 Latte 是不是、啊、
0: 就是秋天的时候给人感觉有一种、啊、哎，好像喝了一杯Latte 的感觉、啊、
1: 对，一定要加点奶，所以我们都说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或者秋天要喝一杯拿铁、哎、啊，
0: 又来了啊，
1: 对，有一点奶奶的感觉，可能更适合秋天这样微凉的开端啊。
0: 对，它加入奶了之后，就会有一种温柔的感觉，或者是细腻厚重的感觉，
1: 很厚、很醇厚的舒适感啊。
0: 你看，你又提醒很多商家的这个第一杯奶茶又开始可以营销了啊。
1: 是的，8:05，我们开始这个小时的直播陪伴。今天星期五，我们听见这些夏末秋凉的歌，依然我们英文的 Don't Start 专场没有取消，而是推迟到8月28号，我们在上班的那个周五和大家不见不散，所以敬请期待。
0: 是的，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不鲜米监控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的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不鲜大米九成熟鲜割，十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冬天无极限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1: 是的，冬天无极限欢迎各位的锁定收听，听歌的过程当中任何想说的话、分享的心情呢，也欢迎通过云听客户端来线上留言、
0: 哎、
1: 说到这个夏末秋凉，今天是末伏的第一天，刚刚我们俩还了解了一下这样的一个小小的节点应该吃点什么、
0: 啊、
1: 然后发现还得吃面，
0: 还得吃
1: 不是饺子就是面。
0: 哎，是当然可能南方的朋友有其他的选择啊，要大家分享吗？分享大家说吃的真是特别来劲。
1: 对，所以就这样一个节气哈，这样也不是一个节气，是一个节点，末伏开始了、
0: 嗯、
1: 所以大家在饮食上有什么样的调整，或者生活习惯上有什么样养生的变化，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哈。
0: 是的、嗯、我们还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上个小时王菲的歌是什么？是没错，
1: 嗯
0: 啊，
1: 没错，
0: 来继续来听跟秋天相关的，这是黄大炜的《秋天1944》。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菌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聆听，动听无极限。

0: 说到秋天感觉的歌，这首怎么能少了呢？
1: 是的，而且这首歌就是它的那个旋律的记忆点啊，非常的强。
0: 对，而且特别跳跃，你就会觉得它是一个特别晴朗舒适的天高云淡的秋天。
1: 是的，非常的明媚。
0: 哎，是的，来自秦霄二重唱的这首歌之后呢，我们依然停留在动听无极限。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不鲜米金控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的中国粮农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不鲜大米九成熟鲜割，食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1: 是的，刚刚我们有听友留言啊，风之色说坐标杭州的朋友，三福要吃金银蹄啊，就是咸猪蹄儿烧鲜猪蹄。
0: 哦，
1: 这是一种。还有人说了，三福当然要吃什么烙饼加鸡蛋啦。
0: 啊，真的吗？我都不知道哎。我就是想吃一根雪糕。
1: 还是很热哈，白天的时候。
0: 来，我们来凉快一下曹芳的秋凉。

0: 个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4: 所谓冬病夏治，就是冬天的病我夏天的时候来治疗，最主要的就是做这个三伏贴嘛。三伏贴其实是治疗小儿哮喘的，这里要理解为什么是冬病夏治。
2: 我以为是因为夏天终于有空了。
4: 不是，因为哮喘它在春天和秋天是高发季节，发病的时候是不能治疗的，夏天呢才能够有条件把衣服脱掉做相应的治疗，能够维持40分钟到一个小时而不生病。
5: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

0: 稻谷六不鲜米监控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不限由精灵于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1: 有人说了，今天的歌呢适合在周末的时光听哈，也确实如此，我们用这样的歌来迎接即将到来的周末吧。还有人问 Seasons in the Sun 前面那首歌叫什么名字，
0: 是周传雄的微凉的记忆啊。以及我们下面听到这首歌，其实它也是翻唱，这是叶一茜版本的风吹麦浪。

0: 刚才我们听了风吹麦浪，那种金黄的收获的感觉之后，刚才听到的是莫西子诗的月亮与海。
1: 哎呀，这首歌放在今天也是非常的特别，与前面的一些民谣作品相比呢，它应该属于非常原生态的一种很融合的新民谣的这种方式啊。
0: 对，其实我在当面见到莫西子诗的时候，他现场不用扩音设备，不用麦克风，他就能够让他的声音传到非常非常远的地方，特别有感染力，
1: 就是很空旷很苍茫，有一种彝族那种山野的底色。
0: 是的，那说到秋日的歌单，我们继续要听到这首歌呢，也跟秋天有关，提到秋天一定会提到一个词叫做收获，收获的季节，我们要听这首刘若英的收获。

0: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0: 这首歌其实在当时有好多好多种语言的版本啊，特别的温暖。萧敬腾请记住我，8:50稻谷六部鲜米监控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部鲜大米赞助播出。我是孙杨，
1: 我是银子。今天呢是星期五，我们听到的算是一场夏末秋凉的专场。
0: 对，
1: 歌曲的风格呢都非常的温和和辽阔，有一种秋天的意象和氛围之感吧。然后我们之前承诺大家的英文的 Don't Stars 专场不断的预告过啊，我们8月28号再上班的那个周五给大家完美呈现。
0: 是的，我们下面听到这位，他的嗓音也像是醇厚的酒和秋天带给你的那种成熟的感觉，特别喜欢他的嗓音，
1: 是
0: 佳佳。我们来听佳佳酒。

0: 家家酒来自家家的歌，
1: 对，
0: 声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的，
1: 就像你说的很醇厚，但是又不影响它的高和亮。
0: 哎，对，这太难了啊！
1: 来一条找歌线索啊 ！TMR 问到8:15左右的歌是什么名字？
0: 哎，是苏慧伦的《秋天的海》，而且在他后面的那个小节当中的周传雄，就是写苏慧伦的《秋天的海》的人。
1: 对，
0: 好，我们这个小时最后跟大家分享的是陈绮贞的《鱼》，9点我们再回来。我。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不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以上节目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0: 跟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
1: 时光清浅，岁月嫣然，难忘的旋律抚慰心间。
2: 陌生的城市啊，
3: 我们逆着往事后，
2: 一直想写一首
1: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听他的歌。

0: 张雨生，我是一棵秋天的树。
1: 对，这首歌真的是秋日的适配度拉满，还有落叶，有晚风，有很这种孤树的意象。
0: 是的，其实呢，我们今天的歌单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夏末秋初季节感歌单来了，所以呢，当中有很多的这种温度降温的指标在里面。比如说这首，哎，又凉了一点，这是熊天平的雪候鸟。

0: 你会爱
1: 无印良品雨过天晴这首歌其实还有一个放晴版，就是更加欢快的一点的版本 啊。
2: 那其实雨过天晴以后的心情应该就是欢快一点的那个版本的感觉。
1: 哎，
2: 而且呢最近雨很多嘛，大家也能感受到雨过天晴的那份美，尤其是像北京这两天的云和朝霞晚霞都特别的漂亮。
1: 对，但是呢秋天这个季节下过一场雨的话呢可能就会更凉一点，都说一场秋雨一场凉嘛，对不对？所以最近可能炎热的地区的朋友很盼着秋天的这种凉爽尽快到来。我刚才看还有很多朋友说自己的这个城市啊离秋天还挺远的，
2: 是
1: 还是挺热的一个状况。
2: 我看到一位叫 Lucky 男，他说我在地里修菠萝蜜树，听到这些歌觉得很舒适啊。
1: 应该是南方的朋友，
2: 对，长菠萝蜜的地方应该是南方的朋友吧。
1: 那你们那边应该还挺热的，
2: 所以听到这些属于夏末秋凉的歌清爽一下。
1: 是，这首歌也是很清凉的，偶阵雨，来自梁静茹。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幼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爽的晨间节奏进入耳边，还在独自熬过枯燥的早高峰吗？早上7点到10点的专属听觉充电站准时上线，银子和孙杨细碎日常搭配新鲜趣事，动听流行单曲循环派送，轻松治愈不沉闷，鲜活腔调自带温度。每天早上7点到10点，动听无极限，伴着歌声与互动，解锁元气满满的每个清晨。

0: 彭磊的拉拉歌。哎，其实那个年代的编曲还有混音的时候，你会发现声场非常的辽阔，
1: 是的，而且是能够让你荡漾起来的感觉。
0: 对，你会感觉这种特别宽阔的声场也特别适合来描述秋天那种秋高气爽的感觉。秋天正式到来之后，你会发现云离你特别特别的近，但是天却特别的高。
1: 是的，所以呢，听着今天的歌，然后大鹅说，我就说嘛，秋天的歌怎么会没有黄磊的。
0: 哎呦、啊、你猜的真准。
1: 说来就来哈，刚刚还有人说怎么从秋天到冬天了，你是听到冰雨了吗？还是听到了
0: 什么？应该是听到了四季歌 那个戴佩妮当中唱的秋天秋天秋天冬天冬天
1: 唱到了冬天，
0: 唱了四季。啊，是的，
1: 我们现在只是在夏末秋初啊，感受到夏末秋凉的一份歌单。今天也是末伏的第一天，在这样一个暑气的尾巴吧，也祝愿大家安康快乐。
0: 来听周迅的看海，我们下次见。
1: 下次见。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

这首歌刚一听开头会觉得这是方大同还是 John Mayer， 结果声音出来一听是李荣浩。其实这三个或者说这两位歌手啊，方大同和李荣浩，他们都是对 John Mayer 有一段时期的音乐非常的着迷，也是有过一定的借鉴。10:06，这里是 Muse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继续陪你听歌，继续听到旅行团乐队四季的歌。

故障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086，7×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

欢迎继续来听歌。刚才听到一首来自曹方的《比天空还远》，是不是瞬间有了属于初秋的氛围？确实，秋天对于在北京生活或者说在一些北方城市生活的人而言，最值得赏味的就是这一片蓝天白云了。继续要听到这首歌，同样带着节气的问候，薛岱飞《晨雾》。

0: 问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幼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我要我的音乐，欢迎继续来听歌，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欢迎在听歌同时可以随时来到云听的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你的听歌感受。看到云平台三月的披萨说，等一个晴天，此刻心里在下雨，周五不知道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啊，周五居然还没有说想要享受即将到来周末那种放松的心情，希望这首歌可以调整一下。有你相随，张瑶。

首歌到现在也有一定年头，起码20多年，24、25年了。我记得当时这是在02年左右的时候，播出的一部电视剧叫《心不在遥远》，这首歌是这部剧里的一首插曲。当然不止如此，我记得当年在央视，这首歌曲的 MTV 也是频繁的播放，所以让很多人都记住了这首歌，或者说相应的这个影视剧的画面啊。甚至我记得在小的时候，正好是在暑假的时候看到了这部剧在播出，当时也是这个王林，就是大家口中这个雪姨，非常年轻时候的一部剧作了。继续要听到这首歌，同样带着一定的年代感，这是来自杨坤的《爱简单》。

日勾勒城市轮廓，华灯点亮城市脉络，晚风拂去白日喧嚣，音符装点归家旅程。每天14点至19点，热曲声飞扬，温柔装点你的

的音乐，我要我的音乐，欢迎今晚来听歌。这一趴听到的这些歌曲同样适合这个节气，就是天高云淡，很风很轻，能够给人带来一些舒爽，缓解身心疲惫之感的音乐。首先听到这一首歌，可以如此热烈的又直接的爱一个人，并且如此直白的表述胸臆，是不是也很令人羡慕呢？来自谭雅蔡健雅，可以爱你真好。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欢迎使用交际亭耳畔
2: 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0: 首歌里能够在燕子这样动物题材身上听见小号的元素去演绎，别有一番风味，很别致的设计。这种小号的元素正好增添了一种金光灿灿的美感，为这种清新民谣增添了一种隽永。而这首歌的灵感也是源自看到了燕子飞过自己的房间，有一种陪伴。这是焦麦琪的一首《燕子》，继续带来汪苏泷《像晴天像雨天》。
1: 心跳加速，有时候呼吸也暂停，身体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狗狗是人类的好朋友，带狗出门要注意带好犬链，约束狗狗不要惊吓伤害他人，及时避让老幼残孕等行人。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文明养犬。

时间回到1989年，当时王菲发行首张个人粤语专辑《王靖雯》，而这首歌呢，其实放到现在也同样适配，就是它的题材和内涵，就是表达了分开的那一刻，仍然因为自尊心需要维护自己的面子嘛，然后就选择一种很清高然后不愿意低头的状态，但其实事后才会回味，才会后知后觉发现自己放弃的其实是最重要的。王菲《无奈那天》。

0: 举个例子啊，就是说我没力气，查出来所有的指标都是好，但是他总觉得精神头提不起来，这就是气不足。气你看不见摸不着，
1: 对，
0: 那气跑到哪里去了？按照能量守恒定律，你就是有地方在消耗它，不是在刷手机刷多了，就睡觉睡得少了，要么你说话说得多了，还有是你生活不规律，经常熬夜，或者该休息的时候没有休息，综合因素加起来之后，会造成你的气是不足的。
2: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不要说话收录在陈奕迅2008年发行的专辑《不想放手》中。这首歌是陈奕迅普通话作品中颇具代表性的一首，他把重点放在说不出口的情感上，用克制的旋律和近乎低声倾诉的表达，写出成年人在爱恋或单向守护中的沉默与深情。词作者小柯全篇没有华丽的词藻，只用朴素白描与具象细节精准捕捉暗恋者满心欢喜却小心翼翼的状态。核心句愿意用一支黑色的铅笔画一出沉默舞台剧，完美呼应不要说话的内核。整首歌没有一句直白的我爱你，却字字句句都是藏不住的深情，写透了暗恋的感情，不是轰轰烈烈的告白，而是藏在沉默里的守护。不要说话这首歌提供了一种少见却真实的情感书写，有些喜欢并不通向结果，却仍然值得被认真对待，有些深情不靠说出口来证明，反而因为沉默留下了更长久的回响。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8年的音乐作品陈奕迅，不要说话。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风风 A。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这首歌无论是它题材还是它的唱腔，都有一种孩童般的纯真和直接，就是这样的一种挽留和祈求，如何让人不动容呢？来自花儿乐队的《我们能不能不分手》，之前听到的歌来自许巍的《晴朗》。你的天气，你的城市今天天气是晴朗的吗？本来这两天呢，北京是预报有这个红色预警，暴雨的红色预警，但是呢，昨天就已经突然变晴了，包括今天也是大晴天。虽然说今天预报仍然有雨啊，那北京呢，有朋友就形容北京天气确实是这两天很多变。那进入到一个换季的节气里，也希望大家能够平安出行，最好还是带好雨具啊。就已经听到一首经典的老歌，来自关之琳和刘德华的《相约到永久》。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一首用 funk 元素的歌曲，来自乐趣俱乐部的城市风客爱情 City Crazy Love。 之前听到的歌是来自张艺兴和 Love 的合作 Run Back to You。 12:39继续带来动力火车，重伤的汗水。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午间时光，旋律为伴，10点到14点，多元曲风，潮流上线，赴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浪漫。 Hey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声音。

来自梁静茹的一首序，这个序呢是序幕序篇的那个序。正如这首歌的名字一样，这首歌在2006年，也就是20年前，他的专辑《亲亲》这张作品当中作为开场曲出现，而这也是他音乐生涯中第一首自己亲自作词作曲完成的作品，可以说是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了。品冠，比想象更想你。

0: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1: 一首经典，一抹时光，音乐下午茶。

一份非常悲伤又凄楚的离别之情，来自 James Blunt Goodbye My Lover。 来到了13:23，这里是 Muse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之音乐下午茶，继续陪你听歌，带来经典的声音 Celine Dion When I Fall In Love。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幼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是一家，人生本该就是一场勇敢的奔赴，孤身前行都是自我蜕变的珍贵历练。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现在是下午2点。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培养的歌曲叫做《旁观》，北京时间14:48，这里依然是热血声飞扬。下午好，8月14日星期五，还要祝你周末愉快。当然，你可以在这个惬意的午后，周五的午后，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网络互动直播间，分享午后的好心情，以及周末的计划。继续要听到的作品，苏打绿，《近未来》。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此刻是下午三点，我是段奕璇。万物复苏自有力量，时光温柔自有答案。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共度好时光。

0: 我要我的音乐。
1: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

薛之谦2015年发行的 EP 绅士里面收录的歌曲演员，无论是绅士演员还是丑八怪之类的作品，都是薛之谦用优雅到极致的方式来诠释悲伤的一个爱情预言了。北京时间15:06，这里依然是热情双飞啊，星期五要祝你周末愉快。8月14号，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呢？这首歌来自何洁，请不要对我说

0: 王嘉尔2017年发行的作品《巴比龙》（Babylon） 啊，这小节的3首歌呢，相对来说律动会比较强一些。这首歌来自蛋堡 ，hip hop 元素的歌曲《I Want You》。
1: 这是蛋堡，也叫软嘴唇。

0: This one goes out to my one and only. I got a few things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I'd like to share them with ya. Cause together with ya, my nights are never lonely. You got me falling for you like I'm missing you, girl.
1: 不相信中医，是因为他们看不到疗效。那哪里能看到疗效？就儿科能看到疗效，这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小孩子的病比较单纯；第二个原因是父母执行医嘱的执行力度很强。这也是我为什么我从小就相信中医的原因，因为我看到无数的哮喘的小孩子被治好。稍微岔开一点话题，过敏性鼻炎、咽喉炎，这是哮喘的诱发因素。诱发因素它不断的在发作，那你的哮喘治得再好，它也是会被诱发的。
2: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

0: 让你戒掉。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故障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7×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6:13，热曲收飞扬，星期五周末愉快。这首歌要给你带来一波回忆杀了，这是2001年许绍洋为一部电视剧啊，当然也是当年的偶像剧了，演唱的插曲。这首歌的内容是一段关于爱和承诺的美好的故事，名字叫做《花香》。

欧阳靖2024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 Roller Coaster 过山车里面收录的歌曲了，叫做自己是谁。这小节的两首歌充满 Hip Hop 的元素。北京时间16:29，热曲声飞扬 Ice Paper 失眠。

0: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洋葱发行于2008年，收录在杨宗纬首张个人专辑《鸽子》中。这首歌不仅是专辑的核心主打，也成为杨宗纬早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这首歌和杨宗纬本人之间还有一层贴合关系。杨宗纬当时因音乐节目被大众熟知，嗓音辨识度很高，但他的性格相对内向，也常被外界误读。他的绰号恰好是洋葱，与名字杨宗谐音。歌词将洋葱的特性与暗恋者的心理完美融合，旋律和编曲也都围绕着这种层层推进的情感展开。洋葱发行后，很快成为了这张专辑中最受关注的作品之一，也在2008年前后的华语情歌中占据了鲜明的位置。他的持久影响力来自于一种普通的情感经验。很多人都像歌里的洋葱一样，习惯用沉默保护自己，同时又渴望有人真正理解自己。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8年的音乐作品，杨宗纬，洋葱。

符勾勒出夜色的形状，每一拍心跳都踩在恰好的鼓点上。年轻从不设限，热爱永远在线。下一首，我们继续发光。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你的专属夜间乐章。

0: 摇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6:39，热曲之后飞扬，星期五周末愉快。要听到这首歌，来自魏如萱，2024年的年底发行的录音室专辑《珍珠情》里面的歌曲《你还是你吗》。当然，这句话在不同的情境下使用方式是不一样的，对吗？
1: 看把你能的还是你吗？
0: 和这首歌的表现的形态是不同的。
2: 你好吗？

0: 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音？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天车险4008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绑定爱车立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下午五点，我是一加。那些没唱完的情歌，不必耿耿于怀。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与过往和解，带着温柔奔赴全新的生活。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罗大佑的经典作品《野百合也有春天》。北京时间17:11，热曲车飞扬。今天星期五，周末愉快，下班愉快。8月14号，当然不知道今天下班路上的天气怎么样，你的城市心情怎么样，路况又是怎么样呢？在周末的时候呢，我们更多的会选择和三五好友相聚了啊。所以在今天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你的成长过程中，你生活里面都有哪些青春的困惑呢？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网络互动直播间来留言分享了啊。这首歌来自孟庭苇，或许这小节的歌曲都是你青春曾经的美好回忆了啊。谁的眼泪在飞？

0: 横贯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正确设定空调温度，一般夏天制冷设定为26度左右，冬天制热22度为宜，同时要定期清理过滤网，节能的同时效果也会更好。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7:17，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星期五还要祝你周末愉快了。8月14号，今天你的城市天气还好吗？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成长过程里面都有哪些青春的困惑呢？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网络互动直播间留言就可以了。这首歌来自张信哲，相信应该是很多朋友青春里面的伴随着学习和生活的这样的一首美好的作品了。现在

张信哲的今年作品不要对他说。今天下班路上互动话题，成长过程里面都有哪些青春的困惑呢？看一下云间 App 上 Nicholas 尼可拉斯，当年高中啊，我喜欢的女生其实也喜欢我，但是没有表白，后面见到她的老公对她真的好，自叹不如，所以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啊！感谢尼可拉斯能够把这样的故事非常坦然的坦白的这个分享给我们，确实是把我们当成自己人了啊！当然其实我们更想关心的是这个事情您老婆知道吗啊？接下来听到的作品来自莫文蔚，爱情。

莫文蔚1998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我要说 I Say》里面收录的经典作品《爱情》。今天星期五，要祝你周末愉快了，下班愉快。当然，周末的时候呢，总是会习惯于和三五好友小酌两杯啊，聚一聚，说一说过去的故事。所以下班路上我们的互动话题，成长过程里面你都有过哪些青春的困惑呢？看一下云天 App 上留言的各位啊。来猫老粉说，每个人的青春路上都会有很多的困惑，我也不例外。对我来说，现在摆在我面前的一个困惑就是，这个可能会很多朋友都会和你一样啊，就到底是继续保持单身还是早日脱单啊。这家人们有的认为呢，要早日脱单找到自己的另一半会更好，那也有的是认为这件事不用太过着急。这个倒是我们可以找一天来互动一下这个话题啊，到底是早日脱单啊，还是说继续保持单身啊。AYWK 说，请问上午快到八点左右，有一首杨欣怡的歌是什么名字呀？这个我一会儿发消息问问银子好吧，或者说问问森阳，可能他俩也应该在一块儿呢，我问问他八点左右是什么歌。总之目前听到的是莫文蔚的爱情。

谓的爱情，不知道这首歌有没有勾起你曾经的美好的往事呢？兔子静静静，裴老师下班愉快，周末愉快，一路听着优秀的80后严选精选歌单，伴着细细的小雨，让自己在一个安静惬意的空间享受回家路上的快乐，如此甚好。张学友，到来听我的演唱会。

不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7:32，热血车飞扬，下班愉快，星期五还要祝你周末愉快了。8月14号，下班路上的天气还好吗？路况还好吗？心情还好吗？马上要听到这首经典的作品，来自王杰，1988年在飞碟唱片发行的一张经典的普通话的录音室专辑《忘了你，忘了我》里面收录的歌曲。这首歌在这张专辑里面排在第二位啊，第一首就是专辑的同名歌啊，第二首就是这首歌，他也没有辜负这个流行度的这样的一个期望啊，很好听的一首作品。

王杰和叶欢合作的歌曲，当然这是电影《旺角卡门》的插曲了，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今天下班路上，周末下班路上嘛，我们聊一聊轻松的话题了，成长过程里面都有哪些青春的困惑，当然你可以是过来人的角度，可以是正在青春的同学们啊，给自己的这个自己青春的一些困惑提出问题。那我们的这个小哥哥小姐姐们啊，叔叔大姐姐们，给你们来打疑惑了啊。爱吃狐狸的彤彤说，青春的困惑在30加之后都会自动解惑了，好像还比较满意现在的生活，所以过去就没有什么遗憾的了，要是改变了过去可能也没有现在的生活了。谢谢爱吃狐狸的彤彤的这样的分享啊。当然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你之前青春的困惑都有哪些啊？未必是说现在的结果怎么样啊，包括之前说的这个，我学生时代喜欢的女生后来发现也喜欢我这样的啊。我有一个困惑，就是大家怎么都是这种困惑呢？我们不应该困惑都是 sin cosine 这个 x 等于多少啊，这样的学习方面的困惑吗？啊，我看看我们的音乐之声听友们语音听平台的有没有学习方面的困惑提出来啊。

王杰夜欢，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继续来看下云天上留言的朋友，成长过程中都有哪些青春的困惑啊？安小安说，曾经有一段时间，只要听学友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就会忍不住流泪，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再听就免疫了啊，也发现心也不会再有波澜了，也应该是关乎一段情感的往事了啊。希望你越来越快乐好吗？酸菜不够酸说，困惑就是怎么没有人喜欢我，哈哈哈。这个如果把心思放在学习上，每天刻苦钻研这个啊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或许会有更多的人会喜欢你啊，可以尝试一下。我是说或许啊。柳原笛声说，冲哥下午好，边跑步边听歌，长沙好凉爽的天气，许美静的歌蔓延。

许美静蔓延。继续看一下云剑上 Monica， 我唱歌跑调，所以上初中的时候呢，同学给我起了一个外号叫乌鸦，但是我觉得这个外号很酷啊。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发现在他们这个我发小啊现在还这么叫我，但是我唯独唱莫文蔚的歌不跑调。我大学跟同学 K 歌只点莫文蔚的，哎，这说明你非常适合莫文蔚的歌曲，对吗？啊，然后唐豆豆说，青春的困惑是数学学不懂啊，可惜了数学老师对我的一片苦心，现在想想自己真是笨啊。也未必，哎，放学之后呢，可以和同学再进一步的探讨一下数学题目，也是不错的啊，也是勾起了我的一些回忆。KNK 说，老一辈的年轻人通常都是这个跟风，现在的年轻人啊，又有独特的思考方式，不会随大流啊，突变。这个是您是说的是青春的困惑吗？您是哪一辈的人呢？您是面朝大海说，我的困惑，为什么这个体育越减越重呢？体育越减越重，您是练铅球还是铁饼还是这也不说话啊。米兰阳说，理论力学能考80分，为什么流体力学就不及格呢？这个有请我们的各位听友朋友来解释一下，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是吗？

徐美静的经典作品蔓延，不知道此刻的快乐的情绪有没有蔓延遍你的全身和身边的朋友呢？今天星期五了，周末愉快啊！当然现在已经也是下班的时间了，17:41，热曲双飞扬，8月14号，天气怎么样？路况怎么样？心情又是怎么样呢？今天下班路上呢，聊的话题，成长过程里面都有哪些青春的困惑？欢迎你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留下你的朋友的一些青春的困惑，好吗？

张雨生的经典作品《天天想你》。刚才有一个非常专业术语的一个朋友啊，理论力学和流体力学，你看我就说我们的听友啊，真的是博学多才，神通广大。拼搏的飞鸟说，因为理论力学偏静力学分析，流体力学是动力学。哎，不知道这个朋友有没有找到你心中的答案呢？哎呀，或许也没有是吧。是大哥说找到了一个学流体的呀，学水的吗？是学游泳的吧？这个是自由泳还是？没有，开个玩笑啊！要严肃的对待这种就学科啊。小鹿啊，就是说青春的困惑就是为什么要上学？一直放暑假该多好呀！哎，这个同学啊，您说的呢，也是让我们很多，特别是男生啊回想到了自己学生时代，这个也是经常老师们会对我们说的话啊，就是行，你走吧。你放假了，你走吧，你走吧，放假了你，经常会听到这样的，放学了，你现在已经放学了，走吧啊。PSNKV， 我的困惑是时而想上进，时而想躺平，为什么会这样反复仰卧起坐呢？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中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北京时间17:46，热血生飞扬，下班愉快，周末愉快。成长过程中都哪些青春的困惑，看一下云天上爱吃狐狸的彤彤又来了啊。学生时代特别不理解大人总是说我们最好的时间段学习压力不算什么，但是很气愤，确实学习真的很累，直到毕业参加工作也会回头跟小姨子说珍惜你现在的学生时。怎么这个道理是这么回事，这突然出现一个人物小姨子，跟小姨子倒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了啊。谢谢爱吃狐狸彤彤的分享。 M 小刘说下班车被挡住走不了，坐车里面听音乐之声，感觉也没有这么着急了啊！好好珍惜你现在听音乐之声的时间啊！小姨子，小刘是谁的小姨子？小绿也说，有个喜欢我的人，我很不喜欢他，我特别想知道他到底喜欢我什么呀？我改还不行吗？哈哈。

愿意。这首歌或许也勾起了很多朋友的曾经的美好回忆了啊！成长过程里面都有哪些青春的困惑？看一下云 TM 上 WSVJD 回忆青春的时光，就像拿着一张过期的地图在寻宝，转了半天才发现宝藏根本不在那儿。

飞的经典作品，我愿意。继续来看一下云天 App 上留言的各位朋友啊，关于成长过程里面遇到的那些青春的困惑的。Steve 陈说：“冲哥周五好，你好。”史蒂夫，在学校只要碰到亲切的老师呢，这个学习成绩就不错。相反，碰到很凶的老师，学习成绩就一塌糊涂，百试不厌啊啊！这个呢，就说明这个通过您的留言呢，也让我们明白一个道理，就是说这个情绪很重要，对不对？不仅是在学习过程里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无论是什么年纪，什么样的事情，那情绪呢？如果遇到这个情绪好的，那可能处理的问题呢会比较顺畅。如果碰到很凶的，那可能就是没有，是不是？大家可能会有这样共鸣了啊！谢谢你的分享。望风说数学证明题，这个角等于那个角，我搞不懂。你怎么知道的？因为我是老师啊，你不是来问我这题吗？是吧？不是所有的我们的听友是老师啊，我们可以问问我们的听友好吗？是大哥也说当时感觉学英语好难，现在也是。不然跟你说，学生时代我有很多困惑，后来我一再坚持，都已经克服了。现在作为一个过来人，只想提醒正在处于困惑的你们，一定要保持乐观，调整好心态，早日从困境中走出来，加油。谢谢 Bright Green 这位过来人啊，坚持。童安格副歌来了，忘不了。

冯安格的纪念作品，忘不了。继续来看一下云天上热爱主持的地理女孩 S6K， 一直用心当好地理课代表，主动分担琐事，热爱地理。曾经因为和老师走得太近，传出闲话，原本纯粹的师生情，被曲解了。我困惑，真心的相处该怎样把握合适的距离，既能奔赴热爱，又避开流言纷扰？哦，谢谢热爱主持的地理女孩分享的自己的故事啊！当然也是让我们也有这么一个，我们可以找一天的话题，就是。该怎样把握合适的距离啊，既能奔赴热爱，又避开流言的纷扰。当然让我想到了一句，这个叫做闲言碎语不要讲，夸一夸打虎英雄武二郎，是不是啊？不要听那些流言蜚语啊，专注做自己的事情更加的重要。你觉得呢？大家是不是这么认为呢？可以帮一帮这个热爱主持的地理女孩啊。望风说，阅读理解的中心思想，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老师是怎么知道的？标准答案是谁定的？他凭什么？望风，谢谢你的分享啊。我们就是想问一问望风，您现在是从事什么工作？您现在是啊？海纳百川说，冲哥下午好，我的青春期的困惑是，为什么我怎么努力也考不到全班第一，连续三次期末考试我都是第二名，难道我真的比那位同学笨吗？一个笑着哭的这个 emoji 表情包啊。您这个留言呢，首先感谢海纳百川的分享啊，让我想到了我当年我有一个朋友，我有一个同学，怎么努力也考不到全班倒数第一啊！无论如何努力，总有一位同学要比他考的这个更差一点啊！这说明什么呢？让我们也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无论你怎么努力，总有别人比你更加的努力啊！当然，比起第一名呢，更重要的我想应该是和自己去做对比，对吗？问心无愧了。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现在是傍晚六点，我是一加，学会放下遗憾，才能拥抱崭新未来。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好音乐持续陪伴。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燕姿的作品《天黑黑》，不知道此刻你的城市天空有没有天黑黑呢？当然今天是星期五，要祝你周末愉快了啊！下班愉快，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成长过程都有哪些青春的困惑呢？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网络互动直播间留言就可以了。云听 APP 上，寸寸山河梦，学生时代看着简单，心里其实装着很多拧巴迷茫。我们先来听歌好不好？然后稍后再给大家分享。爱我别走。我的

张震岳的经典作品爱我别走。继续我们刚才这个寸寸山河梦的留言啊，关于成长过程中的一些青春困惑，他说学生时代看着简单，其实心里装着很多拧巴困惑，不只是读书做题，还有自我呀、人际啊、未来的纠结啊。学习上比如说努力了，成绩却没有立刻变好，怀疑是不是自己不够聪明啊，害怕考试，担心辜负了家人老师啊，这个都是可能会引起一些同学的一些朋友的共鸣了啊。这都是包括刚才寸寸山河梦留言的内容，会让我想到了我的学生时代也会有这样的疑问困惑啊。 AQUA 小学中学高中都是班级最矮的，就是不长个子，焦虑和困惑了我18年，后来在22年终于长到了175了。你看功夫不负有心人，对不对？兔子静静静说，那不得不让我想起了那句经典的老台词，曾经一段正直的爱情摆在我面前，没有去珍惜，等到失去他的时候才追悔莫及，如果上天给我一次机会，我会对那个人说点点点点点。您倒是把这个话说出来啊，是吗？关键时刻就是静音了。兔子静静静，谢谢你的分享。随缘307说，冲哥价值观杠杠，谢谢你啊，这不是我的价值观，这是所有在听我们音乐之声的朋友通过我来传递给你的价值观了。

张震岳的经典作品《爱我别走》，虽然是一首情歌，但是我们可以听得出来，这首情歌里面的带着一丝丝的痛啊，痛感啊。接下来这条留言也是和痛有关的啊。GHG 说，青春时候的痛就是没有再坚持一下，错过了他，只在乎曾经拥有吧。

湘婷的经典作品《暧昧》。北京时间18:12，热血生飞扬，下班愉快。希望每个听节目的你都和星期五有一个暧昧的下班路途了。

0: 向庭的暧昧。今天我们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成长过程里面都有哪些青春的困惑呢？当然你可以提出问题，也可以回答问题啊，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云听 APP， 下载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就可以进入到网络互动直播间了啊。你可以是过来人的视角，也可以是正青春的视角，也可以是还没有到青春的视角。寸寸山河梦，容貌性格焦虑，总盯着自己的缺点，不够接纳自己，向往长大可又害怕步入，担心现实和想象不一样啊，就是寸寸山河梦的青春的一些困惑了啊。油腻中的甜菜锅，我们先来听歌吧啊，先进一段广告，稍后再来分享我们的云听平台上各位朋友的关于青春的困惑的一些问题，以及回答问题朋友的答案了。广告后再回来。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2: 所谓冬病夏治，就是冬天的病我夏天的时候来治疗，最主要的就是做这个三伏贴嘛。三伏贴其实是治疗小儿哮喘的，这里要理解为什么是冬病夏治。
3: 我以为是因为夏天终于有空了。
2: 不是，因为哮喘它在春天和秋天是高发季节，发病的时候是不能治疗的，夏天呢才能够有条件把衣服脱掉做相应的治疗，能够维持40分钟到1个小时而不生病。
1: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

我摇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8:16，热情声飞扬，下班愉快，星期五周末愉快，8月14号，今天下班路上的天气还好吗？路况还好吗？心情还好吗？这小节的三首歌呢，情绪氛围会稍微的欢快一点。

轩妈妈带来的甜甜的歌曲《牡丹江》。这首歌曾经一致让我导致以为牡丹江是江南的一条江了啊，后来才发现原来是这样啊，是因为这首歌的含糖量太高啊，非常的甜啊。来看一下 UTF 上留言的各位朋友，成长过程中都有哪些青春的困惑。蠢蠢说不要急，作为一个40多岁的老阿姨告诉40多岁的小姐姐啊，告诉你所有的问题时间都能帮你解决的，特别是你年轻的时候觉着自己啊要死要活的那些都会忘掉，你能记住的只有美好。谢谢蠢蠢小姐姐的分享啊，这也让我想到了，确实我可以证明是这样子的啊，因为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记住的只有那些青春的解题思路啊，解开数学题的一些思路啊，都是美好的回忆。热爱主持的地理女孩 SK 又来了，我近来常常陷入困惑，部分同学对我心存质疑，难以置信，但几位地理老师始终愿意相信我。慢慢我在这个我们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他其实在通过这个地理老师啊同学在给我们分享一个情境，对不对？怎么会有几位地理老师呢但是几位地理老师始终愿意相信我。慢慢我在想啊，人与人本就难以达成共识，不必执着的去追求所有人的认可，踏实守住自己的节奏就好了。谢谢这个热爱主持的地理女孩愿意分享出，她其实这是一个设问了，对不对？她提出了一个问题，然后回答了自己的问题，那其实就是给我们分享生活中的一种生活方式，对吧？谢谢你啊，地理女孩 SXK。 听广播的葡萄，读书的时候真的很内耗很拧巴，年纪小又不会自愈，还是长大了好，自洽自信。给你点赞了。油腻中的甜菜锅说，谁知道刚才的电台提头音乐是谁唱的，清新女生好听，谢谢这位朋友的提问啊。当然我们更多的朋友喜欢把这个您的这个称呼叫做金狗啊，金狗应该是电台提头，这个也不错啊。那个女生应该是王婉之啊，广东话版本的班长小姐姐，超好听。马上要听到超好听的范玮琪，向往着

范范范玮琪最初的梦想。继续来看下一位 Jeff 上留言的关于青春的困惑的啊，还记得你青春时的最初的梦想吗？钱代说今天下个早班，等红灯绿灯，赶紧留言冲哥好。你好钱代啊，欢迎钱代。早安鸭说冲哥边骑自行车边听音乐，云南很凉快啊。来自云南的朋友，早安呀，你好呀，早安呀，下班愉快啊。小肖在等下班了，说太原今天有好看的云哦。太原的小肖对吗？你好，同事给的工作，领导让我推掉，拿到了皇后杯套啊，这是一个双鸭啊，这是一个双鸭。You know what I mean？ 说是说唱歌手吗？您是啊？这是什么定档了啊？这个周五好快乐，顺便宣传了一下自己喜欢的电影是吧？茉莉小五兰，37岁了，今天的生日礼物是您的贷款已审批，离开工作8年的地方，重新跨到新的行业，相信以后会越来越好的。祝我生日快乐，加油！生日快乐，茉莉小五兰，也祝今天所有过生日的朋友生日快乐，希望你们都有一双隐形的翅膀。张韶涵。隐形的翅膀。

云栖 App 上 NEGH， 我还在想下一首不会是张韶涵吧？还真是，恭喜你，你不是一个人，很多朋友和你一样啊。GTZK， 没想到还能听到裴冲的声音啊，在呢，在呢，在呢，人还在呢啊，在呢啊。遥想上一次听应该是十年前了，这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当然，今天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成长过程都有哪些青春的困惑？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就可以进入到网络互动直播间留言，分享那些美好的青春困惑了啊。当然，现在看来是美好的啊。或许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可以从一个过来人的角度，可以从正在青春的角度，也可以从即将迈入青春的早不是，即将迈入美好的青春的这样一个，我说那个青春的是一个诗朗诵啊，让我想到了之前的一段这个现代诗的朗诵。

0: 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博洋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8:29，热曲正飞扬，下班愉快，星期五周末愉快。今天下班路上互动话题，成长过程里都有哪些青春困惑啊 ？EPUO 可以再放一遍那个暧昧吗？很喜欢听啊，前面放的歌曲对吗？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爱我还是他？

0: 陶喆的经典作品
1: 《爱我还是他》，这首歌收录在陶喆2005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太平盛世》里面。这张专辑收录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当然这些歌曲呢，普遍的节奏 BPM 会偏稍微快一些，比如说《苏珊说》就是《爱你》《Catherine》等等啊。但这张专辑里面比较慢版的情歌，传唱度相对来说比较高的，就是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首了，王心凌变成陌生人。

王心凌变成陌生人，这小节呢又重新回到了略带一丝伤感的这样的情歌，当然传唱度还是很高的啊。云姐说 EPUQ 上学的时候被喜欢的人带着一群同学嘲讽说不喜欢，从此不容易喜欢上一个人了。我把这条留言放在这首歌的前面啊，爱太痛。

0: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4: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5: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张宇的经典作品，用心良苦。继续看一下云听云星 App 上音乐之声直播间里留言的各位朋友。 Mary 玛丽说，今天的歌单和魔都的小雨好配，来自魔都的上海的朋友对吗？啊，希望你和身边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周末星期五下班路上的行车安全了。丽莎教授 Lisa 好喜欢裴松的歌单，80后爱听，谢谢丽莎教授啊！相信很多朋友和你一样的共鸣。许哲佩气球。

许哲佩的经典作品《气球》。北京时间18:52，热气正飞扬。今天星期五下班路上的陪伴到此就要告一段落了，后面的时间要交给魏雅了。再次要祝每一位听节目的你下班快乐，周末愉快，明天见。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0: 现在是晚上七点，我是一家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陪你度过无人问津的时光，终会迎来漫天星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Music Radio。

这是来自唐禹哲的歌，叫做《孤单心事》。7:05，欢迎各位，8月14号星期五，大家周末好。来到周末的时间，今天呢，我们也照样会揭晓全新一周的榜单。在今天的开场三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将会来揭晓的是中国 TOP 排行榜总榜第1104期，也是2026年的第31期周榜。今天会有前20位的歌曲。无论是在周一周二的时候我们的新歌推荐环节，还是在最近一段时间起码在 TOP 榜的节目当中出现频次会非常高的一些歌曲呢，在今天或许都有机会冲进前20名。那如果有你特别喜欢的歌，你不妨先可以在我们的云天 APP 音乐之声的直播间当中留下一个名字，然后我们待会儿一起来揭晓。也欢迎大家在抖音平台上面关注一下魏野。那你现在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魏如萱和 Ice Paper 版本的《城里的月光》。我们准备好今天前20位的揭榜了吗？

这是带点 R&B 节奏的《城里的月光》，这个版本不知道是不是你喜欢对胃口的呢？来自魏如萱和 Ice Paper 的这个版本，欢迎各位，欢迎我们所有的听友朋友，也欢迎参与到我们节目直播互动的网友朋友，热爱主持的地理女孩。不知道这位朋友你是新改的这个云听的名字，还是我们新参与直播互动的朋友啊？说魏爷晚上好，今宵夜未眠，我来了。今宵夜未眠的话，那你就来早了。今宵夜未眠是从9点钟才开始，此时此刻是我们的中国 TOP 排行榜的时间，7点到9点，9点到12点呢是今宵夜未眠的时间。那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还爱着你，在这首歌之后我们就来揭榜本周周榜成绩。还是

Number 20。来吧，揭晓本周我们的前二十位的榜单。首先，这是本周第二十名的歌曲，在榜三周的时间，英皇唱片发行邓小巧的这首歌叫做《无时无刻》。

0: Number 19。
1: 本周第19位的歌曲，新歌上榜，来自黄雅莉的歌叫做《打哈欠》，收录在她的《先这样就很好》专辑当中，华声时代发行。

0: number 18。
1: 这是本周排在第18位的歌曲，来自吴克群，新歌上榜。这首歌叫做《我走，我走》。

0: Number 17。
1: 这是本周排在第17位的歌曲，来自容祖儿，同样是英皇唱片发行新歌上榜，叫做《等等，等等》。这几天在他的新歌评论区，我已经看到非常多的歌迷，尤其是以这个内地的歌迷为多啊，就是等到什么时候能够迎来容祖儿在这个香港地区以外，比如说内地巡演演唱会。你要知道，在各地不单单是粤语区，歌迷的基础都是非常庞大的。等等等等，新歌上榜，来我们听一下。

0: number 16。
1: 这是本周排在第16位的歌曲，同样是新歌上榜。每周我们的新歌上榜都会有6首歌曲冲榜成功，而在今天呢，他们的排名都还挺接近的。排在第16位的歌曲是一首合唱歌曲，这是来自张延琪和姚晓棠两人的合唱，叫做《忘了吗？忘了吧》。
2: 我当然比谁都清楚，没有你我怎能携手，
3: 当思绪又踏上归途，那记忆该如何清除，连消息我都能背熟，却还是灰色的围堵。凌晨三点半的房间，换了灯没掐灭的香烟，我把一切都交给了时间，包括了回忆和思念不停歇。为什么夜晚开始变得很慢，当时的你也慢慢对我冷淡，你说如果当我们开始冷战，就把一切归零，把爱全

0: Number 15.
1: Turn it up.
2: 本周排在第十五位的歌曲，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有着重给大家介绍啊，这是来自 Kelly 陈慧琳的《三秒一生》，他的作曲呢是我很喜欢的一位香港的作曲老师雷颂德老师。那这首歌来自环球音乐发行，本周排在第十五位新歌上榜，《三秒一生》。

Number 14。本周排在第十四位的歌曲，在榜四周的时间，也是上一周的三甲歌曲之一，来自王赫野的这首歌叫做《寄往巴黎的唱片》。

Number 13。这是本周排在第十三位的歌曲，来自赵俊的歌，叫做《会唱歌的皮卡》，也是在上一周才正式上榜，在本周呢上升了五位，上一周排第十八，本周第十三名的歌。

Number 12。这是本周排在第十二位的歌曲，来自王以太和艾热，叫做《移居星球》，同样是在榜四周的时间。

0: Number 11。
1: 本周排在第十一位的歌曲，也是本小时我们揭榜的前二十名当中的最后一首歌。在第一个小时呢，我们会揭榜第十一名到第二十位，而下个小时是前十名的歌曲。今天是礼拜五，8月14号，各位下班快乐！中国 TOP 排行榜正在揭晓总榜第1104期的榜单，这是来自陈柏宇的歌，叫做《快照》。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 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Karen CC 林凯伦，爱你但说不出口，非常喜欢的一位女歌手 R&B singer， 她的巡演呢也已经正式的开启，虽然不是那种很大型的体育场，但是呢在 live house 当中，她的声音绝对值得你去现场聆听一下，可以看一看走到你身边的城市。 Karen CC 林凯伦，8:04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

五，今天呢，我们在接榜的是中国大排行榜2026年第31期周榜，也是我们总榜第1104期的榜单。那在两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接榜本周前10位的歌，这是来自雷雨欣的歌，叫做《Now and Forever》。

来吧，8:11，中国台排行榜，我们继续来揭榜。本周我们踏榜的周榜前十位的上榜歌曲。Number ten。本周排在第十位的歌曲也是上一周的冠军歌，这是来自陈伟霆的歌，路虎来帮他创作的，这首叫做《乐此不疲》，英皇唱片发行再榜4周的时间。

0: Number nine，
1: 这是排在第九位的歌曲，来自弗隆菲和希林娜依高的合唱，也是在榜两周，上周第十九位，本周第九位的歌曲。这首歌叫做《笑脸》，来自 JA Studio 发行。
2: 我的理想没有华丽登场，我在人生跑道总会慌张，我没能让伤疤变得漂亮，但我知道未来欢迎我继续去闯。我的笑，我哭着把世界叫醒，世界很忙围着我转个不停，

车险投保怕踩坑，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三面包办加六大服务，无套路不踩坑，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

这是本周排在第8位的歌曲，也是新歌上榜当中到目前为止本周第6首歌曲排名最高的一首，来自梁咏琪的《远距离》。

0: Number seven.
1: 本周排在第七位的歌曲，这是来自 Mike 曾比特的歌。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也是在榜两周的时间，上周第十二位，本周第七位。

0: Number six.
1: Number six. 这是本周排在第六位的歌曲，来自环球音乐发行，林伟俊的歌，叫做 Twinkle Twinkle Little Love。

0: Number five.
1: 这是本周排在第五位的歌曲，那也是一首合唱歌，来自韩庚和 Penny 戴佩妮的合唱，这首歌叫做 I'm Sorry， 来自音浪引擎发行，本周排在第五位，再榜三周，上周第九位，完整的听一下。

0: Number three.
1: 来了，进入到本周的前三位的歌曲公布的时间，现在是晚上的8:38。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大排行榜正在揭晓周榜。然后这是本周排在第三位的歌曲，来自小派派伟俊的歌，叫做 Bad Idea。

清晨的风温柔且热烈，晨起的时光值得被美好填满，没有枯燥的等待，只有不间断的动听。每天早上7点到10点，专属你的听觉早安档，动听无极限。小钱和小花，从清晨第一缕阳光到通勤路上的风景，全程陪伴，温暖随行，为你一整天的快乐无限续。

0: Number one.
1: Number one. 这是本周我们排在第一名的冠军歌曲。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总榜第1104期踏榜周榜的揭榜时间。我是魏野。2026年的第31期榜单，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那马上我们来听到的是本周我们在前20位当中的冠军歌。这首歌同样是一首合唱作品。在今天前20位的歌曲当中呢，总共有1、2、3、4、5，这是第6首的合唱歌。来自周深和 Ella 两位的合唱《全世界的雨》。

OK， 现在是晚上的8:5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魏野。今天是星期五，大家周末快乐。欢迎我们所有的听友朋友，无论您身处何方，正在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收听。当然，如果此刻你想要参与到节目直播互动的话，云听 APP 是我们总台的音频客户端，也可以在抖音上面关注一下魏野。这是来自李荣浩的歌，叫做《另一端》。昨天晚上在分享他的歌的时候呢，我就回想到这么多年，无论是他在做幕后的时候，还是从李白前后那个时期，然后被大家所熟知那么多爆款的歌曲，但是我最喜欢他的歌是我昨天播的那一首《喜剧之王》，这是他的另外一首《另一端》。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晚上的9:20，这里是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今宵夜未眠，我是魏野，也是魏野今天主持的节目的第二部分。刚才在节目的一开始的时候，那个朋友说今宵夜未眠我来了，然后我说你来早了，因为第一个小时啊，第一段7点到9点的是中国大排行榜，而现在此时此刻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小魏奇奇怪怪的歌单。那马上在这个小时你将要听到的两位来自香港的歌手，而刚才的两首歌呢，分别是来自严艺格的叫做《分就分了》，听起来很硬气的一首歌，另外是郑伟杰的《三个宇宙》，这是来自泳儿、老残、游戏。

OK， 9:25，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欢迎大家此刻能够来，云听 App 音乐之声的直播间当中留言。那刚才上两个小时呢是我们的接榜时间，所以互动的时间会比较少。现在我们来欢迎一下大家，云听用户 CXE 跟你说晚上好，燕麦拿铁说谁分开了，我这八卦的心。严艺格，他的这首分就分了。在深圳的狮城人啊，新加坡朋友吗？在深圳的新加坡朋友吗？周末愉快，跟你说周末快乐。在树上织毛衣，跟你说晚上好。云听用户 EMG， 云听用户 MPT， 跟大家说晚上好。合成，好了，所有此刻留言的朋友都是可以看到的。那马上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彭佳慧的声音，叫做《无香之水》。

Really?

0: 口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晚上十点，我是段奕璇，保持对生活的热爱，让平凡的日常变得热烈闪光。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

这是来自欧豪的夏夜小院，是来自电视剧《北上》当中的 OST。 晚上的10:05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8月14号星期五，这是来自 Waves 斯威特旅行企划。

这首歌叫做下个早安，来自后站人。在今天小薇奇奇怪怪的歌单当中，是不是听到一首平时听到会比较少一点的歌？今天有好多位朋友问到，说能不能点歌，应该是我们的新朋友。那给各位所有我们的新朋友来介绍一下，不能直接吗？非常直接。 Miss Radio 的歌单都会我们提前好几天把整个的这个音乐都准备好，所以呢是没有临时点歌的环节的，就一起当开盲盒。开盲盒这个词儿啊，我在上一次出海的时候，然后那个船家马上要收那个渔网了，然后那个大娘特别可爱，说快点来开盲盒了。突然刚才听歌的时候想到那个画面。这首歌叫做 Kiss， 晚上的10:21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8月14号星期五，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今宵夜未眠。

城市的另一面，在晚上21点正式上线。红灯太长没关系，让一段副歌陪你等下一个绿灯。把台灯调暗，把音量调大，一个人的客厅也能很摇摆。聚会的余温还在，回家的路上你不会孤单。我们都是这座城市的单曲，循环着各自的日常。 Miss Radio 音乐之声每晚21点到24点，让我们合奏成同一首不想结束的夜曲，今宵夜未眠。

10:42，今宵夜未眠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岩。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那马上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小雨宋念宇，2021年的时候年底他发行的《无视》这张专辑当中收录的这首歌曲。那这首歌呢，作词是他和魏如云共同填词完成，这首歌叫做《等你想起我》。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不追逐盛大的经验，平凡的日子也能开出温柔的花。深夜十一点，我是一加，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访，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十分的感谢《繁花》这部电视剧，不单单是我已经刷了好多好多遍，我非常喜欢整个的调性风格，同时呢还是因为这部剧它会让你发现很多曾经的宝藏歌曲，这些歌曲说实话确实不在我当初听歌的歌单当中，可能是因为年龄时间或者是听歌的习惯风格，那其中就包括你现在听到这首《执迷不悔》，在剧集之后发现说哇太好听了，然后无论是碰上配上各种画面啊，然后影视剧当中的镜头啊，或者说你就单单把它拿出来听，你都会觉得那么的恰到好处。执迷不悔，王菲，这是来自金玟岐的陪伴。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独家记忆由易家扬作词，陶昌平作曲，收录于陈小春的专辑《独家记忆》中。在推出这张专辑前，陈小春已经凭借《我爱的人算你狠》等作品建立起鲜明的个人形象。他的情歌通常带有明显的市井气和现实感，唱的是成年人在感情里的无奈、体面与克制。独家记忆正是这一气质的集中呈现。这首歌虽然关于失恋，却不停留在失去本身，而是如何面对逝去之物的珍惜和保存。陈小春

用他一贯的略带沙哑、带着生活叙事感的嗓音去唱，精准诠释了歌词中的隐忍与真诚。独家记忆真正打动人的地方，正在于他承认失去，也承认怀念，并把这种怀念写得克制、体面而温柔。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8年的音乐作品，陈小春，独家记忆。

11:51。这里是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我是魏野。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五个小时的音乐，最后的两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 Tank 所谓幸福，以及李信妮 Jin Lee 的这首起好。OK， 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吧。明天呢是周六，明天是本周魏野节目的最后一天。如果你喜欢奇奇怪怪的歌单的话，晚上的中国台排行榜7点钟开始，一直到12点，明天见，拜拜。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0: 早上六点，我是一加 Music Video 音乐之声，陪你解锁松弛的生活态度，慢慢奔赴，慢慢盛开。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脚步是鼓点，呼吸是旋律，随性动起来。Miss Radio 音乐之声，律动一下。嗨，我是景伟。对我来说，出去运动是需要勇气的，但是骑行例外。骑自行车真的是太快乐了，速度一起来，风就会变得凉爽。骑行的时候，人的身体会有一种奇妙的机械韵律感，脚踏板转圈的速度、呼吸的频率，还有风景后移的过程，会形成一种稳定的节奏。这种重复的机械运动会很容易让人冥想，我们的大脑会进入到一种放空但是不空白的状态。我格外的享受这种状态，我喜欢在骑车的时候想问题、梳理心情。如果眼下没有什么可想的，那就听听歌、听听播客。所以骑行对我来说不只是一项运动，它更像是一种抽离，从现实当中抽离出来，暂时的让自己成为路上的风景，让身体放松，让心情放空。而在这种状态下，说不定还会迸发出一些新奇的想法和有趣的节目选题。达达乐队有一首歌叫 Song Four， 原名叫四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就跟彭坦一次骑行的经历有关。在2002年的夏天，乐队结束演出之后，彭坦骑着单车穿越在森林、海湾和云朵之间，以黎明的山谷、炙热的城市，还有金黄的田野、雪花漫天来说季节更迭和时间的流逝，特别的有流动感。他当时看到的那些风景和心情全部都放在歌里了。这首歌也经常出现在我骑行的路上，听到前奏我就感觉我要出发了。

把运动调成音乐模式，让夏天跟上自在节拍。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律动一下。

牛奶咖啡组合的《越长大越孤单》由傅岩作词，格非作曲并编曲，2008年发行，收录于他们的第二张同名专辑中。这首歌是牛奶咖啡的代表作之一，也是在华语流行音乐中较早把成长的孤独作为核心主题来书写的作品。傅岩用直白细腻的白描精准捕捉了成年人普遍的孤独感，编曲延续了牛奶咖啡一贯的清新民谣风格，没有华丽的乐器堆砌，让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歌词和演唱上。越长大越孤单发行后获得了持续传播，也成为牛奶咖啡音乐生涯中的代表作之一。它准确写出了成长中那种普遍而长期存在的内心感受，孤独未必会消失，但人会在面对孤独的过程中慢慢学会理解自己，也学会继续往前走。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8年的音乐作品《牛奶咖啡》，越长大越孤独。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早上七点，我是林玉植，每一份真挚爱意都被旋律温柔珍藏。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爱的温柔，也爱的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实张学友在他的音乐生涯的后半部分呢，或者是偏中后半部分的时候呢，他的作品当中经常会出现这种听起来非常轻松的感觉的作品，也是非常恰当的适合他的声线的歌。黑白映画，黑白画印，在7:04的时候，欢迎你来到今天的直播当中。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在星期六的早上跟你问候，周末愉快。我是孙杨，这是林小培的《唱我的歌》。

0: 哎，
1: 华健哥，
2: 哎，
1: 呀，心情不烦了吧？
2: 不烦、欸。
3: 你老婆打电话给我了。
1: 啊，什么代志？
3: 没有啦，她说你女儿数学进步了。
1: 哈哈，太好了！
3: 我跟你讲，她现在6+6已经不等于13了。啊

0: 问题。
1: OK，
2: 你有的就是我的。
0: 那我的呢？
3: 冥想现在的话叫正念嘛，因为有的人失眠啊，他是容易焦虑，要么就是完美主义。在失眠的认知行为治疗学里面呢，有一个方法就是正念方法。其实冥想的话，不论说你保持一个什么姿势，非得什么什么双盘腿啊，实际上就是觉知到你每个想法啊，没有抗拒，不要去顺着它走，这就是冥想。
4: 出来去观察，
3: 可以，这就是正念。
5: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四集，主题是临床大夫是如何看待失眠的。

0: 王菀之特别有趣的一点就是他很多的情况之下把一首普通话的作品啊谱上粤语的词，哎，你会发现啊整个的味道就变了很多，而且他不仅是把普通话直接唱成广东话的那么简单，而是用心的去有新的广东话的词在里面添加进去，你就会觉得好像是一首新歌一样。刚才的那个 jingle 也是他这样的尝试，我们来听朴树的这首《嘿，我在》。
1: 要不要疯狂？

星期六还是有很多朋友起得很早。张大力说这个音乐配周六的星辰绝了，他说的是7:17的时候，应该是朴树的嘿我在，以及记忆碎片说请问刚才的歌是什么，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同一首朴树的嘿我在，或者是再早一首歌的时间，上小节最后一首歌是周华健等等歌手合唱的你是我兄弟啊，你可以去确认一下。以及不爱吃瓜的朋友也是在7:13就完成了6公里的跑步的打卡。释小玲也是玲姐说，之前期待星期五，结果一晃周六了，今天早上上班，明天才能休息打工人啊。就是你在周末快要到来的时候把时间好像想得慢了一点，结果不知不觉它自动就跨到周末，这个感觉其实也是一种惊喜，就好像是你在洗衣服的时候在口袋里面发现了，哎，好像还有一张100块钱。继续来听罗艺诗这首是 Desperado。

张靓颖这么近那么远。前段时间听朋友有这样的一个形容啊，就是如果你跟自己身边特别近的家人或者是伴侣在一起，但如果对方不是特别的理解你的话，那这个感觉好像就像这首歌说的这么近那么远，反而有的时候会感觉到更加的孤单或者是没有被理解的感觉。7:32，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在星期六的早上问候你，早上好。这是 YTZH 这位朋友说早上好，运动加跳绳半小时。有一段时间我记得非常流行跳绳，但是我好久没有人这个在我的耳边说跳绳这件事情了啊！突然想起还有这样的一项运动。继续来听刘力扬的寂寞光年。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清爽的晨间节奏渐入耳边，还在独自熬过枯燥的早高峰吗？早上7点到10点的专属听觉充电站准时上线，银子和孙杨细碎日常搭配新鲜趣事，动听流行单曲循环派送，轻松治愈不沉闷，鲜活腔调自带温度。每天早上7点到10点，动听无极限，伴着歌声与互动，解锁元气满满的每个清晨。

早上来上班的时候还是晴天的状态，可是好像外面下了雨。是大鹅说下雨了，听着这首意外很有感觉，在37分的时候是刘力扬的寂寞光年，好像也确实很搭配下雨的天气。而且刚才有朋友说北京打了一个巨大无比的雷啊，声音非常大。其他城市的天气在周末的时候如何呢？是不是已经慢慢的有秋天的感觉了呢？我们下面来听这首李慧珍的《寻找李慧珍》。

李慧珍，寻找李慧珍这首歌在唱的时候，在副歌的部分会让我想起其他的一些能够让人觉得嘴角上扬的作品啊，因为它的那个旋律还有歌手在那个部分演唱的时候都会有一种非常微妙的说是微笑感吗，但是好像它又不是微笑感那么的直白。类似的作品比如说有谭维维的如果有来生，在副歌的部分也会给我那样的有一点雀跃的感受。继续要听李玖哲这首歌是别说。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2: only on Music Radio.
3: 每一期为你带来一位欧美歌手的五首最佳作品。And this is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各位好，我是 Lobo。 今天为你准备的特辑是关于 Celine Dion。 她的人生故事堪比一部电影，你能感受到一个活生生的人是如何起起落落的。虽是巨星，但她却一样贴近平凡。12岁时，他的亲哥哥寄出去的一份 Celine Dion 的录音带被一个42岁的经纪人听到，那人思考之后抵押了房子为他出唱片。后来这个男人成为了他的丈夫，陪伴了他22年之久，见证 Celine Dion 成为国际巨星，直到2016年男人因为喉癌离世。而2022年已然是 Diva 的 Celine Dion 被确诊僵人综合征，一种罕见的神经系统疾病，肌肉会不受控制的痉挛，他一度无法唱歌，甚至无法走路。就是这样，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开幕式，他依旧站在埃菲尔铁塔上唱了主题歌。那是他确诊后的第一次公开演出，全世界看着他重新开口。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吗？那是一种勇气和人类最强大的力量。开篇说了很多，还是一起来听听这位世界级音乐人的作品。Yes, we get ready to touch Celine Dion's top five old tracks.
1: Number five.
3: 第五位是这首 All By Myself。 这歌本来是别人的歌，并且是一首上了年纪的老歌，原唱是 Eric Carmen， 并且是1975年的版本，极其古早。但 Celine Dion 在1996年翻唱它的时候，干了一件非常聪明的事儿，他保留了原曲开头的那段钢琴独奏，那个旋律其实来自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然后他把自己的人生直接铺上去，从一个低到几乎像耳语的音区开始，一层一层往上堆，到副歌最后一个高音地出来的时候，你感觉整首歌像一栋楼被他从地基拉到了顶层。 All By Myself 这首歌在 Billboard 最高冲到过第4名，但说实话这首歌榜单排名一般，更重要的是它让全世界知道了一首70年代的 Soft Rock 老歌可以被一个女歌手的嗓子改写成殿堂级的 Ballad。When she hits the final note, you forget everything else. Number 5 from Celine Dion, All By Myself.

0: Number four。
1: 时间来到1993年，这首歌在当年的 Billboard 榜单冠军位置上连坐四周，它就是 The Power of Love， 依旧是一首翻唱作品。这首歌最早是 Jennifer Rush 在1985年唱的，但 Celine Dion 的版本出来之后，基本上就把前面所有的版本都盖过去了。你知道他录音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吗？制作人 David Foster 让他把整首歌从头到尾一遍过，不切不接不修补。那个年代大部分歌手的录音是逐句拼出来的，但 Celine 把整首歌一口气唱完，中间不停，就是这样玩真的。主要还是因为这首歌讲的是爱的力量，如果歌手自己唱的时候都没有那种一口气到底的气力，又怎么能够说服听众呢？这就是 Celine Dion， 她不靠修音，她靠的是真嗓子带出的真感情。 One take, one voice, one love story that changed everything. And this is the power of love from Celine Dion.

Number three， 这首歌呢又是翻唱，很奇怪 ，Celine Dion 的翻唱有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魔力。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It's All Coming Back to Me Now， 歌的来头很大哦。作曲者是 James Diamond， 1989年他先让一个叫做 Pandora's Box 的女子组合唱了这首歌，结果专辑在美国压根没发行。Diamond 自己掏了$100,000补贴制作费，结果血本无归。然而就在七年后的1996年， Celine Dion 拿过来翻唱，谁想到在 Billboard 榜单直接冲到第二名，流行度覆盖当年全美所有电台，打开 Radio 全是这歌，你说神奇不神奇？Stamen 说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呼啸山庄，就像主角在月光下挖出 Cathy 的尸体与之共舞。你听听这个画面感，黑暗、痴迷、失控。Celine 在这首歌里面做的事，是把一段近乎疯狂的情感，用他那种教科书级别的控制力唱出来。据说原版主唱 Elaine 在出租车上第一次听到 Celine 版本的时候，更是直接崩溃大哭。我猜一哭的是他感动了，二哭的是他后悔这么好的歌自己怎么没唱明白呢？ The most dramatic 3 minutes you'll ever hear on the radio from Celine Dion, It's all coming back to me now.

Number two， 同样出自 Falling Into You 专辑，就是这首 Because You Love Me。他的成绩在1996年连冠 Billboard 榜单六周。Celine Dion 在这首歌里的唱法很有意思，他没有用他标志性的高音轰炸，反而全程压在中音区，像一个人在你对面说话。你听那句 You were my strength when I was weak， 他唱得如此平静，但就是这种平静才让人受不了。1997年格莱美，这首歌拿了最佳影视歌曲奖。同年 Celine 在颁奖礼上唱这首歌的时候，镜头扫到观众席，好几个歌手在擦眼泪，能让同行都听到感动，这可不是一般的声音魅力。最强的一点不是他飙高音的时候大家鼓掌，而是他安安静静地唱完，全场没有人敢鼓掌的那几秒钟。是的，他们全听进去了。 The kind of song that makes a whole room go silent. And that is Because You Love Me from Celine Dion.

0: Number one，
1: 最后一首了。这歌我其实不需要说太多，因为所有人听到前奏的那个笛声就已经知道是什么了。That is right, my heart will go on。但我还是要说，最初 Celine Dion 是拒绝唱这首歌的，他觉得不需要再唱一首电影主题曲了。是 James Horner， 就是那位作曲家，写了一段 demo 放给他听，他听了一遍之后沉默了很久，然后说好吧，我唱。后来的事情你们都知道了。1997年泰坦尼克号主题曲全球销量超过1800万张， Billboard 冠军2周，欧洲单曲榜冠军17周。这首歌拿了1999年格莱美年度最佳唱片和年度最佳歌曲，同一首歌拿格莱美两个最高奖，你知道这难度有多大吗？而且它不只是排行榜上的数字，这部电影全球票房18亿美元，而 Celine 的这首歌就是那18亿美元的情感出口。所有人在电影院里面哭的时候，脑子里想的就是她的声音。这么经典的歌，在录制时 Celine 只唱了一遍，就一遍。制作人 Walter 后来说，他唱完之后，我们在控制室里面互相看着，谁都没说话。我们知道不需要再录第二遍了。 The song that made the whole world cry and still does. This truly symbolized Celine Dion. My heart will go on.

首歌听完了 Celine Dion 这个人，他活得很真实，这辈子他唱的所有的歌都是真的。他唱 The Power of Love 的时候是在对自己的丈夫告白，他唱 Because You Love Me 的时候想的是自己的父亲，他唱 My Heart Will Go On 的时候一遍过，因为那种情感不需要第二遍。2022年他确诊僵人综合征，全世界都以为他再也唱不了了，但两年后他站在埃菲尔铁塔上开口的那一刻，你才知道有些声音不是从嗓子里出来的，是从命里出来的。希望 Celine Dion 能够继续坚强并保持健康。这就是本期的节目了，如果喜欢我们的推荐，也请锁定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下一期更精彩。 Stay with us only on Music Radio.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

现在是上午八点，我是一家，让我们以热爱为铠甲，奔赴滚烫鲜活的人生前路。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